0: Services.
1: Radio Suno 91.7 FM.
0: Qatar's happiness frequency.
2: Now available on Vodafone Shuf app.
3: மதீனத் கலீஃபா சவுத்திலேக்கு இனி ஷாப்பிங் இன்டே ஆறாம் தம்புராண்டே வரவு. ஷாப்பிங் விஸ்மயமுருக்கான் மர்சா.
4: மர்சா ஹைப்பர் மார்க்கெட்டின் புதிய பிரான்ச் மதீனத் கலீஃபா சவுத்தில் ஏற்றவும் புதிய ஆஃபர்களும் ஃப்ரெஷ் உற்பத்திகளுமாய் மர்சா ஹைப்பர் மார்க்கெட்டின் ஆறாமத்தே பிரான்ச் இனி மதீனத் கலீஃபா சவுத்தில் ஜூலை 2-4 நீங்களுக்காய் சமர்ப்பிக்கணும்.
3: ஷாப்பிங் இன்டே ஆகோஷ பூரத்தினாய் காத்திருக்கும் மர்சா. பி ஃப்ரெஷ், பி யூ.
5: லெட்ஸ் ப்ளே ஃபுட்பால்.
0: Football Mania.
4: ഗോൾ അടിച്ചും അടുപ്പിച്ചും ജൂഡ് ബെല്ലിംഗ്ഹാം കളം നിറഞ്ഞപ്പോൾ ഫിഫ ലോകകപ്പ് ഗ്രൂപ്പ് എൽ പോരാട്ടത്തിൽ പനാമയെ എതിരില്ലാത്ത 2 തകർത്ത് ഇംഗ്ലണ്ട് റൗണ്ട് ഓഫ് 32 പ്രവേശിച്ചു. ഈ മത്സരത്തോടെ മറ്റൊരു നേട്ടം കൂടി ഹാരി കെയ്ൻ സ്വന്തമാക്കി. ഇംഗ്ലണ്ടിന്റെ ലോകകപ്പ് ചരിത്രത്തിലെ എക്കാലത്തെയും മികച്ച ഗോൾ വേട്ടക്കാരനെന്ന ചരിത്ര നേട്ടം ക്യാപ്റ്റൻ ഹാരി കെയ്ൻ സ്വന്തമാക്കി. ഇതിഹാസ താരം ഗാരി ലിനേക്കറുടെ 10 എന്ന റെക്കോർഡാണ് കെയ്ൻ പഴങ്കഥയാക്കിയത്. ലോകകപ്പിൽ ഹാരി കെയ്ന്റെ സമ്പാദ്യം ഇപ്പോൾ 11
5: Let's play football.
0: Football Mania.